0: 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在江西省境内的 G70 福音高速422工庄温莎段南城收费站至南城枢纽区间往福建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刮蹭导致两辆货车都自燃了的事故，目前在这一路段通行受阻，南城入口封闭，提醒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是恰逢创意装饰他们29周年庆，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之大的。福利都有哪些我给你稍微梳理一下啊。首先大家知道嘛，咱们广电跟创意是10年的老搭档了，所以说这一次专门针对咱们电台的听众啊，全省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呢在江西省内只有38个啊。入选有什么特别的待遇呢？首先你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和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的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现在的话你可以1万块钱抵3万用，省下来的钱就可以全部来置办家电了啊！因为他其他的那些什么家具啊都给你配齐了，你只要买点电器就行。咨询电话88206322 88206322，签约呢会送16打家具，你客餐厅卧室的家具呢差不多可以一次性配齐啊，拎包入住那个状态了，价格透明。那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这个咱们得说，必须得对听众负责吧。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呢，他们是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的，还有自有的培训基地，然后所有的施工工人他们都是持证上岗，就省去了包工头中间抽成的这个问题。很多的装修公司他们其实都是收了你的钱之后再去找外包的散工来施工嘛。那么创意呢，他有自己的工人，一个呢省了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成本，另外就是他们的施工标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啊，不会说这个有一些瑕疵啊什么的，他们都有严苛的一个施工标准的，所以说选择创意哈真的非常难得。然后他还有2万平的自有仓储，这个是什么呢？装修大家不是都想时间快一点吗？不想耽误太长的时间，他们的材料都是集团集采的，都是那些大品牌的，然后能够省去经销商加价，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仓储在各个地市这边就近给你配送，24小时之内就可以给你配送到家里了啊，所以你不用等太长的时间。然后还有万平的定制工厂，像橱柜衣柜啊，他们都是自主生产的，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部都是自营，所以就可以从源头来把控装修的品质，也难怪能够给到这么大的优惠嘛。而且他们是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间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了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的保障。装修最怕就是隐形增项了，这个创意也能够有保障的。如果说想要来找创意装饰了解一下咱们装修的一个报价呀之类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赶紧预约88206322 88206322。咱们这次的优惠样板房一共只有全省38户啊，所以想要报名的话149就可以到手1箱6瓶50度的这个古井4连罐酒了，这样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25块。如果想喝这个白酒的50度的浓香型啊，你可以去试着买一下，喝过之后就知道口感了。然后为啥这款酒叫4连罐呢啊，首先它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 1979 1984 1989年连续4次在这个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过金奖，这就是实力的见证啊，更是品质的保障了。所以呢，你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它纯棉绵甜的这样的一个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是吧？这个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相聚，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一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嘛。而且啊，就是你想想你平时去饭店你单独买一瓶这样的古井系列的酒得多少钱，咱们今天呢你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能够带回去6瓶，149一箱6瓶，500毫升的啊，大家自己喝呀请客送人都很合适。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呢，记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挑选您心仪的商品了。因为除了这个好酒之外，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呢也有双节好礼专区，像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啊，还有鞋服轻奢的包包啊什么的，咱们都有这个比较大力度的一个折扣优惠，而且很多好物品质稳价格实在，还有特别适合咱们中秋节或者是秋季啊去囤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

0: 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这个节庆送礼嘛，这些东西都用得上，礼盒包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送礼都特别有面子。如果说哎，这个大家想要去拿下这一次限时福利的价格，记得进商城之后先去扫码领那张399-50的大额券，这个是可以叠加去用的啊，你买的越多呢就能够省的越多。中秋国庆挑礼品也记得来赣江优品商城看一看啊，我们支持大家可以全网比比价，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可以先拍一下，如果觉得不满意呢，商品也是可以直接包邮退，因为我们每件商品都有放心退的一个权益保障的。想要下单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啦。当然节庆期间啊，除了这个好礼之外呢，如果说你想要给爸爸妈妈啊送上一些心意，其实呢给他们订一场说走就走的旅途也是非常不错的。在这儿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好错峰出行可以去的贵州之旅啊。贵州暑假真的人特别多，但是到了秋季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人没有那么多，气候还比较凉爽舒适哈。那我们这一次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春晚团，会去到他们那边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景点啊，非常出名然后人气也很旺的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个个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地方。然后我们提前给大家安排好，你也不用担心说国庆中秋期间去的话会不会扎堆人很多，人挤人啊什么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让您玩得更加舒服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订不到酒店啊之类的，因为都会提前给大家安排好。我们中秋国庆期间呢也是每天都能发团，价格9月28号之前出发的成人价是每人2980，9月28到10月5号国庆节期间出发的话每人是3380，这是成人价啊。然后两人同行咱们是可以享受到100块钱的一个优惠，而且如果说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是免票嘛，每人可以再减200。另外如果说是小朋友儿童价格的话也是更加优惠的啊，这个大家具体的可以详询客服了，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也是同号。抓住假期奔赴向往的风景，国内还有出境的线路啊，咱们有很多条的旅游选择，早定更加划算啊。因为现在马上都要开启中秋假期了，如果你是想要在国庆期间出发的话呢，最好也是在中秋这几天啊，或者是中秋节回来工作日的那3天赶紧定下来，这样的话呢价格更加划算。每一条路线呢像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也都支持，具体的大家可以详询客服去咨询啦。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啊，就可以加到我们的旅游咨询顾问，您如果想咨询其他的线路也是回复贵州去添加上客服之后就可以去问咨询就可以了。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路况。刚刚平台人生提醒我们啊，墨山立交北往南，在刚下立交桥的位置，右侧车道有发生追尾事故。啊，今天这个事故呢确实是比较多发，那对此刻这边的道路通行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马上有请小雷为大家来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了解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首先呢啊，这咱们环线一圈高架啊，咱们刚才的事故啊，这解决了咱就不提了啊，这个只是希望啊大家啊这个马上放假啊，这最后一刻啊，那这个还是要慎重一些小心一些啊。目前东一号红都高架的火山东广场啊，北一环英雄大桥这边的一个出行节点靠近大学城，以及西环丰盛快速路靠近的愚园路胡同、长乐胡同中间的南北向通行，以及沿江通道整个江边啊，朝阳观营桥这边的车流通行还是需要注意，不要小心。至于其他的出行线路啊，这个红谷滩还有老城区啊，各条地面主干道 通行的效率呢还

0: 是不错的。阳明路上八一桥啊，这个点位呢会有一些等待排队，希望大家保持注意。其他通道啊，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的这个遗留的早间高峰啊出行堵车点位，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4: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1: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6: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1191。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北向南拥堵324米，赣州市的克蜀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00米，上饶市迎宾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53米。
9: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1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1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2: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1: 平均一瓶才20多。
1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

0: 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一零五四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帮忙热线呢暂时开通的时间结束了，但是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再来一起互动分享一下啊。也有朋友反映到一个问题，这个肠子严格的抓拍处罚啊，被抓拍处罚了之后呢，就知道要礼让了，而且是幼儿园小朋友，理应该要就是要安排一下这个正常的礼让。然后呢，游子又建议说，可以安排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家长、志愿者跟交警这边一起疏导一下，一波一波的放行。因为也确实是哈，如果说在一个路口，一直不断的有小朋友行人过街的话，他没有红绿灯、信号灯控制的话呢，车子一直礼让，那也可能会影响到车子的一个通行。我们这个情况先向交警去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对这一边进行一个疏导啊，到让交警安排一些警力到这边去进行一个引导嘛。如果说过街的行人特别多的话，然后保证这边的通行秩序，又能够保证这边过街小朋友的一个安全啊。当然，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要向我们反映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了。双节啊，马上就要到了，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那这个时候呢，家庭聚会、走亲访友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白酒那就得提前备上啊。今天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的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那么古井贡酒啊，大家都知道被誉为酒中牡丹嘛。那这一次带来的是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的日常价格是一箱199。现在呢，商城里于双节，您下单之后，下单的时候，在他那个商品页面领取一张专属这款好酒的立减50元券。149就可以到手一箱6瓶的这个古井四连冠好酒了，这样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5，又能喝到这个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啊！不想错过，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那这款酒的话呢，它也是大有来头，因为呢本身古井贡酒就是来自于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它的酒厂前身呢是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曹方，历史上呢是多次成为了皇家贡酒啊，所以古井贡酒这个名字也就是这么来的。那酿造工艺上呢，这款酒也是采用到了固液法，就是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这个窖香浓郁，它又能够保证它更加的绵甜爽劲，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 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它都特别合适啊。那你想想，平常你去饭店点一瓶这样的古井系列的酒得多少钱，是吧？一两百绝对。

0: 也是一瓶都拿不下来，但是咱们今天一箱六瓶，领完券之后到手149，妥妥的也是福利送给大家啊！500毫升的分量，单品500毫升，其实也很足。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呢，是德邦快递给您直发，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家里，一年到头什么时候哎节庆朋友相聚的时候都用得上啊！但是现在价格错过就可能没有了，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来下单了。当然，除了这款武警贡酒之外呢，咱们也有很多的适合中秋节去买的东西，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类的美食礼盒全部都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还有很多好酒都给大家备上了，礼盒包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然后还有限时福利，您进店扫码还能领取到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可以叠加用啊，就是你买的越多，用这个大额券一减更加划算。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直接来下单啦。当然如果说想要选装修啊，也别忘记咱们创意装饰的活动。现在大家选装修其实都很谨慎哈，也经常看到别人有一些什么关于装修投诉，自己就会特别的紧张，特别在乎，哎，选装修公司我要多看一看。确实啊，选装修你可以多对比几家，但是创意装饰呢，这家你不能错过，也要去看一下啊。因为装修嘛，十几万几十万的往外花，最怕就是踩坑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跑路了，钱都交了，装修公司负责人找不到了，是吧？传统装修这个先装修后先交钱后装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确实让业主全程都很被动，我钱都交了只能听别人的感觉啊。但是现在江西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他们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咱们施工过程当中基础的水电施工合格了，先付水电的钱，泥工的这个施工合格了，你再付泥工的钱啊。施工不合格呢，砸掉重做，这个公司来兜底。资金呢，你可以全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什么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所以啊，工艺跟服务也能够做得更好。工人呢，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早完工做好一点，早验收，早点拿到钱，主动权就可以完全在业主手上了。那么敢这么做也是源自于他们有实力啊。这个创意装饰是深耕家装29年，在全国呢是有连锁百家的门店的，江西就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他们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有自己的一套严格标准的。现在又恰逢是创意29周年庆啊，福利力度是空前的，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而且签约还会送你16大家具，基本上是全屋配齐，拎包入住。再想价值万元的免费的工艺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想掌握装修的主动权，就记得去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8820-63-2，赶紧拨打电话来抢占优惠的席位。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那8点46分，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社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吧。你好，小雷。
1: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

一逛，将戚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看八大山人的画都会疑惑，线条寥寥几笔，画面空空荡荡，凭什么是顶级名画？其实看懂他的画风就读懂了他的性格，和其他画家满屏繁花层层渲染不同，八大山人主打极简风，堪称古代极简主义天花板。他画的鸟鱼石头造型简约，留白超多，看似随意，实则处处藏巧思。最特别的就是他笔下的小动物常常翻白眼，抬头孤傲挺立，神态冷清又倔强，这不是随意涂鸦，是他的人生态度。他一生心怀傲骨，不愿迎合世俗，满心心事不愿直白诉说，便全部藏在笔墨之间，寥寥几笔留白是看淡世事的通透。生于南昌，归于南昌，八大山人用最简约的笔墨画出了最有态度的人生。
2: We've been through so many hard times, but I'ma let you know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6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29度，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66%，空气质量指数52，凉。中午时段啊，适合室内运动，瑜伽、八段锦等等都可以。运动之后呢，也避免闷汗着凉。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9: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0: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9: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0: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9: 平均一瓶才20多。
10: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7: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经在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

0: 开行旅客列车 1.3 万列，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昨天指出，减重训练应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昨天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六金，女子100米蝶泳于一婷摘金，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夺冠，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破亚洲纪录夺冠，女子100米蛙泳唐前婷夺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接力泳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昨天的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周静源、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金，实现了三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还有邱奇源、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了自1974年以来亚运会该项目上的14连冠。近日呢，江西省发改委是正式核准上饶赣浙界至鹰潭高速公路玉山至桂溪段新建工程。该项目落地实施之后，对于完善我省高速公路的路网布局，强化与长三角城市群的联系，促进沿线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故障等等的问题。简单来说，燃油滤清器就是给发动机喝的油提前过滤干净，保证燃油系统可以稳定的工作。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

0: 既保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着。

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

0: 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说法说，隔夜西瓜吃一口能够吃进8400个细菌，隔夜西瓜很危险，不能吃。这么吓人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这个数据最初来自于2021年央视健康之路的一个节目，节目中专家对比了几种不同切西瓜和保存西瓜的对比。其中一种方式将西瓜放进冰箱储存16小时之后，检测出隔夜西瓜上的菌落总数高达每25克8400 CFU。 节目播出之后啊，隔夜西瓜一口8400个细菌相关话题当年就迅速的霸榜热搜，并一直流传至今。那在传播的时候，标题只写了一个一口吃下8400个西瓜，隔夜冰西瓜为什么这么毒。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也就只记住了8400这个数字，并没有记住关键的前提，是病菌污染。

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意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香阳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时候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粉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这座江西的文化地标依然在诉说何为治学，何为初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6度，西南风1级，相对湿度64%，空气质量指数45，优。坐久了大家可以站起来拉伸一下，这样可以保持身体的活力。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网文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椒优
10: 潮生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架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进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己

0: 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向阳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呢，现在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啊，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微
2: 打开缤纷车世界，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节前呢，有任何的车辆问题、车辆故障，可以抓紧时间来解决一下啊。不知道怎么去维修的，或者是有老问题一直修不好啊什么的，都可以打接电话来咨询一下。黄鑫黄师傅将会在线为帮助大家一起来诊断爱车的问题啊。两部修车热线马上就为您开通，0791-8833-0011-8833-0022。
2: 专业汽修师傅
4: 请。
1: 他表现出来的故障，表现出来的故障是什么？他突然意识到车子有问题了。
4: 好小，
1: 很小。
4: 人家呀，干什么东西啊？在车上被什么？哎，在路上怎么？他那个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他为了这个销售人员，为了这个东西，他是可以，甚至可以骂自己父母亲的。
1: 所以，哎，这个情况咱们也是后悔都来不及啊。就是只有在你选机油的时候，就稍微慎重一些。
4: 我又看到很多修理厂，我不讲很多了哈。我就看到有两个修理厂，我前几天在，因为我们经常去路旧嘛，也是搞那个活动，我就特意停车下来看了一下，又是便宜机油，但是它没有199，两百七还是两百八的全合成机油，我的老天哪，我们一升就要100块钱，全合成机油还包括你的，还给你把所有的东西给你搞好，洗车没话讲，还给你把玻璃水、防冻液、刹车油这种全部给你换掉。总共一起300块钱嘛，把这东西搞掉。哎呦，我听到好怕。我说师傅，你确保的东西啊？那你过来的话，你电子换什么东西吧？不要吵。有好几个车子到那修啊。
1: 对。
4: 哎呀，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国庆节期间它也有事，什么的国庆节啊、中秋节啊，它优惠啊，什么东西。千万大家不要去沾这个东西，
1: 是的。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机油标号嘛，因为之前也有朋友说过，他从那个5W-30换成5W-20啊，也会出现一些什么上坡无力、动力不足的问题嘛。这个标号也尽量按照厂家的那个车辆保养手册的建议来。
4: 的标号来标。
1: 对，不就是尽量不要自己轻易去换，别觉得说车龄大了我就给他换浓一点的呀，或者是换稀一点的，没必要。你就是按照正常的那个标号去用就行了，好吧？
4: 对。
1: 要不然怕到时候润滑不到位啊，或者是说阻力太大呀什么的问题，反而不适配。
4: 还有一个，现在刚刚菲你就讲，就是过元旦的元旦或者中秋，这个时候我们出去注意什么？刚刚我来了一个车，也来了一个很，那个车保养的非常好，一个大众车，它什么都很好，两个前胎，我说你底盘我一摸了没，我说没有问题，一点问题，在我这里做了保养，结果我一看轮胎，两个前轮胎，6年了，那个在牙齿里来。大批的裂纹，那我怎么看呢？这不很好吗？他说不是很好，你的牙齿都这么深，那根本不要紧的。我说你看这个龟裂，裂纹，他一看到以后，他就不做声了。
1: 是，
4: 我没买机油，我一看，我说标你轮胎这日期的6年了，
1: 两年时间到了，它也会橡胶自然老化嘛，对吧？
4: 对，他这是讲，他马上国庆节
1: 啊，
4: 就是要出去玩一趟。
1: 哦，那还好，提前看了一下。
4: 心态我也不会跟你承诺，除非我这买的胎，我可以承诺。不是我买的，黄师傅，你我就跑这一趟就回来。哇，这老天呐！
1: 那
4: 我现在已经8万9万公里了，我就建议把它换掉。如果一旦正时皮带在外面断掉了，你这个发动机、这个车子，你可能不要了，扔在那了，那就划不来啊！一家人坐火车、坐飞机回来，那真的不划算。我建议你提前换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跑完这一趟我再回来换，好吧？我说那又何苦呢？多2000公里、3000公里，你又干什么呢？对吧？我跑完这一趟回来再换。我这个机油啊，还有一点，我还差2000公里，还差500公里，我在外面跑一趟，这个可以。防冻液也可以，因为我们

0: 但是轮胎呀、正时皮带呀、这些刹车这些东西啊，我就建议你该换的时候马上给它换掉。
1: 嗯，不要拖嘛，对吧？
0: 对。
1: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再见。
2: 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3: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4: ！Go go go， 出发喽！
3: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想要去国庆南昌车展逛一逛的话呢，想要车展门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车展，
5: 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
5: 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推荐一条咱们的中秋国庆期间啊可以选择的旅游路线，多彩贵州的双钢五日纯玩团，20人的精品小团，然后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真正做到纯玩，然后是每天早上9点钟从容出发，也不用大家什么凌晨早起赶路那种，坐的大巴车也是那种豪华大巴，2+1座的布局，然后座椅更加宽敞，还可以平躺，另外呢还带了那个充电接口什么的。去到的景点啊，很多人去贵州哪里玩啊，我们主要打卡的就是那边的一些必打卡必看的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个个都是鼎鼎有名的。然后住宿的话呢，3晚4钻酒店，还有一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贵州特色的美食也会吃到很多，像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苗家常桌宴，行程可以说是福利满满了，还赠送了大家体验打糍粑，然后每人也会赠送一份美味的糍粑，包括有这个苗阜旅拍的优惠券啊之类的啊，这是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了。现在的话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价格，9月28号之前出发的成人价是2980，非常划算啊。然后如果您是国庆节出发，其实也没有涨多少价，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出发，成人价一价全含是3380，双高往返的五日游高铁往返嘛，两人同行呢可以在刚刚说到价格基础之上减100，然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免票人群的话每人还可以再减200元，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如果说想去贵州玩的话呢，您可以赶紧来联系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另外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咱们有多款线路都可以安排啊。或者是你想要去其他的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先加上客服，可以联系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那像这个大家想要出去玩，想了解其他的一些旅游路线的呀，都可以赶紧来咨询我们的这个旅游顾问啊。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快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没

0: 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呢，现在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赣交优品商城的首页啦。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好，车友话说啊，接下来说到的是传奇的月七。月七这台车型呢，它方盒的这个造型啊，看上去其实很有气场，但是它的价格其实说实话还可以，16万1千8起到20万7千8，定位是中大型的插混 SUV， 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动力系统，然后高配的话呢，会配备到前后机械差速锁加能量中锁，并且还会搭载196线的激光雷达，支持城市高速领航、辅助驾驶这一些。我们今天主要来分析一下它的配置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先从入门版的车型开始说起。因为这次传祺月七它上市一共四款车型嘛，这四款车型的配置呢分别是叫做 Pro、 Max 跟 Ultra 三个档次。然后首先是这个两驱的 Pro 版本，也是最入门的这个版本，指导价格是16万9千8，上市权益价呢是16万1千8。那这一次入门的车型啊，它的混动系统其实跟高配都没有区别，都是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新一代星源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5千瓦，然后配的是两档的 DHT 变速箱。入门的 Pro 版本呢，用到的是前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05千瓦，零百加速时间7.49秒，只能说性能表现比较符合这个价格的一个定位。然后电池方面，它是配了28.3度的来自于正力新能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能跑161公里 ，CLTC 综合续航是1252，支持快充，30到80的电量快充时间大概是18分钟左右。外部的配置像全 LED 的大灯啊，18英寸的轮圈，540度的全景影像，6000瓦的外放电，主动的进气格栅，车顶的行李架，车侧的踏板，雨量感应式的雨刷，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带加热，带倒车翻转，还有记忆锁车折叠这些功能。另外还有后排的隐私玻璃。然后内部的配置呢，像1.1米的贯穿屏，15.6英寸的中控屏，车机芯片是高通 QCM8838 的那个芯片，然后皮质的方向盘带加热，还有50瓦的无线充电，12个喇叭扬声器，其实也不少啊，在入门的车型里头。就总的来说呢 ，Pro 这个版本的配置，在这个价位级别当中中规中矩，但是呢，对于一些实用性的配置来说，它也没有少。喜欢方盒子造型的车，然后预算又比较紧的话，这一台入门版的话呢，也有它可选择的地方。啊，那再往上的话就端到了这个两驱的 Max 版本，指导价格是18万5千8，上市权益价优惠了几千块钱，17万7千8。那这个版本的话呢，它是分了两驱跟四驱两种选择嘛，这个价位里面它是一个两驱的，就是整体的基础配置，跟另外一款 Max 呢四驱的那个配置是一样的，就看你要不要四驱。然后配置上面的差别，因为它的差价比低配的那个两驱 Pro 啊，贵了有16000。续航方面呢，首先它是换了一个更大的电池，而且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45.975度，就将近快达到46度的电池了。CLTC 纯电呢，它能跑200公里以上，261公里的纯电续航，然后综合续航能力也上了1352。充电时间的话是15分钟，快充啊。然后其他的配置呢，像增加了这个电动吸合的尾门，后排还增加了这个双层的隔音玻璃，车内的静音效果会更好。另外像空气的净化器啊什么的，在这个配置里面也给上了啊。限时赠送车载冷暖箱跟前排座椅的湿点按摩和20扬声器的音响。两个车型相差了16000啊，电池容量变大了，然后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配置。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两驱 Max 版本也是挺值得选择的。但是说实话，很多人选择这种硬派的 SUV 啊，方盒子造型嘛，你肯定还是要有它有一点这个强越野的属性。那么如果说你真想去下场地玩，四驱还是比较刚需的啊，就来到了这个四驱的 Max 版本。它的配置的升级其实跟刚刚说到两驱 Max 版本跟低配的升级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多了一个四驱，然后电机的功率呢，两驱变四驱也变得更强了，增加了后置220千瓦的电机，然后电机总功率一共是425千瓦，零百加速时间是直接来到了4.2秒，比刚刚前面7秒多的这个零百加速确实快了不少。但电池的度数不变啊 ，CLTC 纯电续航短一点点，259公里啊。然后像车辆原来的那个外挂的小书包呢，这次是变成了一个全尺寸的备胎，更加符合这种野外越野的这种场景了。然后底盘的话呢，车辆增加了后排的差速锁，还有中央能量锁，涉水感应系统，最大涉水深度能达到700毫米。另外像什么蠕行模式啊，坦克掉头啊，从这个版本开始也开始配备了。所以你如果真想要一台能去玩下场地的这个车型啊，四驱 Max 版本我个人觉得在全系车型当中算是比较值得选择的。当然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最顶的版本，就是这个四驱的 Ultra 版，指导价21万5千8，上市权益价也上了20万7千8。它比四驱的 Max 版本呢又贵了1万块钱，主要是带来了两个硬核的配置，一个是 B 式的

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加上 S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另外还增加了魔毯的功能。就是有了空悬之后，这个车它的通过性啊，包括这个滤震的效果会更好，在车内呢会觉得更加的舒适。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最大涉水深度提升了一点点，能达到780毫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带了192线的这个激光雷达的辅助驾驶，可以支持城市跟高速的 NDA， 还有就是主动降噪啊跟人脸识别这些附加的功能啊。反正这10000块钱换来的东西呢，空悬，然后驾驶辅助啊，座椅的材质升级，可能单独拎出来一项确实也超过这10000块钱的差价，只是说它跳的这个价格确实不高啊。如果说你对这些硬性的配置有要求，也可以直接上这个顶配，因为毕竟它跟次顶配的那个差价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啊，你纵观一下目前的这种硬派新能源的 SUV， 其实在这个国内啊，这两年确实还是挺火热的，各家都在推出不同级别的这个价位的车型。那按照传祺月器的价格来看呢，同价位的竞品主要有以下这几个，你可以去对比看一看，比如说像长城的 H10 啊，方程豹的泰7，还有没有正式上市的这个吉利银河战舰700，另外就是原来的像 iCar 的 V27 啊，深蓝的 G318 这些热门车型啊，其实也跟它形成一定的这个直接竞争关系。那所以说这个传祺它第一次推出的这台硬核的，然后又是方盒子造型的这样一台 SUV， 其实竞争对手也不少，最终在市场当中的表现怎么样呢，也得看它真正上市之后大家买回去它实际的驾驶体验了。好，来到了11:56，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啊。节目结束之前还要提醒各位，如果说你在假期想要开车出远门的话，提前把油路去清洗一下，加一下铁锤三项，加进油箱里，然后你正常行驶的时候就会帮你把油路的积碳慢慢软化溶解掉了。铁锤三项现在的活动价格也非常划算，4套跟5套这个套组算下来单瓶的到手价格都是不到50。如果说想要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了。加一瓶就可以轻松洗到我们喷油嘴燃烧式三元催化。如果之前从来没有洗过油路的，在出远门之前啊，都可以去加铁锤三项把油路洗干净，这样车子开出去也更加的轻快。11:57，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五十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利民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3: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4: ！Go 出发喽！
5: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1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桥灯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
10: 进贡酒啊，因此得名。这碗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向阳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

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been through so many hard times. But I'ma let you know.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是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注天气形势，今明两天我省中南部山区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请加强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中秋节期间我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将逐步升高，最高气温会达到33到35度，局部36到37度。30号到10月1号会有一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降温降水天气过程。近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安全。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4: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现在啊，大家装修都特别的谨慎啊，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就是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没错啊，传统装修先交修，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是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 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里。李奇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万品交付仓储，万品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程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将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是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同时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保障不是买的多就好，开车看路况，投保看条款，网上买保险要认准正规渠道，弄清哪些能保哪些不能保，保护好个人信息，别被夸大宣传和

0: 假承诺带偏。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和您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查办传销和违法直销案件4280件，罚没金额2.7亿元。今年上半年查办价格收费案件1.48万件，退还群众2.88亿元，罚没7.36亿元。昨天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正式开业，标志着横琴已构建起口岸进出口、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自澳门进境的旅客、居民可以在该免税店购买1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免税商品。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60亿元。九月，我省各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慈善热潮。活动期间，我省共开展各类慈善活动100余场，参与人数超100万，善意在红土地上汇聚。近日啊，把佩纳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话。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玉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

0: 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赣椒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我们的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干胶优品的商城呢也是正式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发送1054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直达，然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同时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一选转一转。

0: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6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度，西北风1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48，优的级别，紫外线指数比较强，建议涂擦 SPF 大于15 PA 加的防晒护肤品。
7: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

0: 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的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6金，女子100米蝶泳，于一婷摘金；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夺冠；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破亚洲纪录夺冠；女子100米蛙泳，唐前婷夺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游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其实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4号是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中秋国庆假期，想要感受一下高品质的旅游路线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纯玩游的路线。它也是从南昌出发的，然后每天都可以发团，全程零购物。然后如果有任何违规的情况发生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让你玩的安心，玩的放心。同样呢，它是一个不需要早起的一个旅行路线，早上9点钟左右出发。全程都是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住宿条件也非常不错，3晚4钻酒店，然后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的特色苗寨客栈，大家可以打卡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孔以及西江的千户苗寨，还有地道的特色美食呢，你也不会错过。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直接要就是抓紧时间了。现在呢，就是有两个这个时间节点哈，但是出发时间不一样，价格也是不一样的。9月28号之前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每人仅需2980元。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每人3380元。同样呢，我们是有专属的听友福利的，两人同行另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人群呢，是每人再减200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更多详情。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了解更多啦，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
2: 问题还是这么多，对抗性。

0: 油室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种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度，西北风1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48，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
5: 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架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即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6: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多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几年，整个城市都在改变。我们分别的地点，我已找不见。呜呼，打消断了的风筝。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洪都中大道的北京东路口，原来往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刷金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1: ！Go go go， 出发喽！
0: 迎中秋贺国庆，华宏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宏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1191。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

0: 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0: 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啊，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0: 哎呀，这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1: 嗯。
0: 啊，但因为呢，马上就是这个假期。其实对咱们来说哈，这中秋假期要上几天班，然后是国庆假期。
1: 嗯。
0: 但是对现在很也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来讲，已经明天开始就是一个连续十多天的
1: 假
0: 期了。对，所以这大家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其实从昨天开始，不就是有预告过说吗？昨天突然一下子什么晚高峰又开始延后了之类的。
0: 啊、
1: 那其实从昨天开始，可能陆陆续续就已经有人开启了自己的假期了。
0: 为什么说完我有一点扎心的呢？我又，
1: 哎呀，你还没有适应吗？
0: 我早就适应了。好，朋友们，其实每次说到这个中秋节，可能大家想到的都是这个团圆。其实团圆它是有团圆的味道的，
1: 嗯，
0: 而很多人这个味道它是靠吃来记忆的。
1: 嗯，
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对你而言，中秋的哪一口味道就是你记忆当中的团圆的味道呢？
1: 我讨厌的青丝玫瑰的那个月饼。
0: 青丝玫瑰的月饼。
1: 就是里面
0: 有
1: 红丝，
0: 哎，
1: 里面是红丝和绿丝的那个老式月饼，你没有吃过吗？
0: 哦，
1: 月饼皮贼厚的，但是里面有一个红丝和绿丝。
0: 你讲的是好早好早以前的那种类似于五仁月饼那种吧？
1: 对呀，啊，里面不是有红丝跟绿丝吗？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放眼很多年以前哈，
1: 嗯，
0: 好像说到月饼，还有那个生日蛋糕，
1: 嗯，
0: 都是蛋糕好吃，还有那个月饼的皮好吃。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就月饼就变成里面的馅儿好吃，而那个蛋糕就变成上面的那个奶油好吃，应该不叫奶油，叫鲜奶。
1: 现在都是那个动物奶油嘛，
0: 嗯，
1: 然后以前可能是经过其他的一些处理方式吧，让它有那种老式的奶油，就很腻，
0: 就很腻很腻，
1: 对
0: 对
1: 对，
0: 根本吃不下去，就是摆的好看的。
1: 但是现在还是有一种复古的风潮哦，有些人喜欢吃这种老式的东西。
0: 嗯，那个我想看那个黄日华版的那个《天龙八部》。
1: 嗯，
0: 是不是当时公认的很经典？
1: 对啊，
0: 我记得当时里面有一个镜头哈，就是那个马夫人不是给那个乔峰吃月饼吗？
1: 他
0: 就拿了一个。

0: 乔帮主，你是要吃甜的呢，还是要吃咸的呢？
1: 那个时候就已经分甜口和咸口了。
0: 不是，我当时就在想，嗯，为什么我们吃的月饼都是那么大一个？
1: 吃不完一块，对不对？
0: 对，
1: 是吧？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月饼它毕竟和这个粽子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粽子你哪怕是你过了这个节，
0: 对，
1: 之后才可以当早餐吃，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但是月饼的话，你让我当早餐吃，我也吃不下去。
0: 对，要是当甜品好像用，
1: 太甜了
0: 啊，朋友们。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味道。当然，你想的可能是月饼，也可能是别的啊。
1: 嗯。
0: 到底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说的都是什么啊。嗯，送点小王子说。五仁月饼，
1: 哎，
0: 童年的记忆，
1: 哎，但是现在哈，
0: 嗯，
1: 好像回过头去想，吃过这么多细糠的月饼之后，
0: 啊，
1: 好像以前那种粗粗的老式月饼，
0: 嗯，
1: 反而是别有一番的风味。我那天好像刷了一个新闻，好像就说南昌本土的哈，
0: 嗯，
1: 有一个老式的月饼店，
0: 啊，
1: 好像都排起长龙，哎，
0: 是不是那三个字当当当是吧？
1: 我不知道是哪个，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个这个视频，好像就是那个老月饼店吧，就大家都去买那个月饼。
0: 这就对了，其实人们的喜好啊，它是几年一回转的。
1: 对，
0: 就像这个服饰，什么叫潮流？就是你买了一件衣服，你穿腻了，你放到箱子里过了好几年，突然你发现大家都在穿这个潮流，你拿出来，别人还以为你是新款，其实我是放了压箱底的那个衣服。
1: 而且你会发现
0: 来回变的，
1: 以前的那些可能更精细一些，因为今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
0: 嗯，
1: 我去到那个什么 Zara 跟 UR 这些那个卖衣服的店里面，
0: 怎么说？
1: 突然发现里面的拿破仑风又回来了，就是里面有好多前面那个好多扣子的那个，
0: 嗯，啊，
1: 我突然发现进去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风格，但是虽然是这样的风格哈，
0: 啊，
1: 你会发现好像它那个设计的会稍微简单一些，
0: 哦，
1: 没有以前那么的复杂。
0: 我就记得牛仔裤就是从不破洞到破洞，破洞又到不破洞，不破洞又到破洞，
1: 小脚啊。那种的窄窄的，对不对？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欢迎大家来探讨我们的话题啊，就是这个中秋佳节，对你来讲，哪一口味道就是记忆里团圆的味道呢？

0: 帅帅帅。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利民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

0: 点点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干胶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

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98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进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帅帅帅。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啊！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叠山路的象山北路口东西双向，上海路的国威路口由南往北方向，国威路的青山湖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京东大道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洪都南大道的解放西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还有洪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是刚才说到的这些地方呢，都是车辆比较多的啊，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再来说到九江的海政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96米，赣州的赣南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23米，上饶的凤凰中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6米，听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

0: 员，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这中秋的哪一口味道是你记忆当中的团圆味呢？欢迎大家来够畅所欲言。那其实之前呢，大家也是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关于装修的啊，到底怎么弄才会去更加的省心省力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大家对装修啊，其实会有一点特别谨慎啊，因为你想想看。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啊，一不小心啊，万一说出了问题，踩坑啊，烂尾啊，装修公司不负责啊，怎么办呢？那就非常的被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创意装饰呢，它也是给了大家一个保障，它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有底气？那我们想想看啊，而且现在啊，他们也是一个29周年的福利，它是征集38套样板房啊，这个名额只有38个啊，这我们知道创意装饰跟我们广电呢也是合作了10年的一个老搭档了，现在说征集它就是征集，所以这个优惠力度才会这么大，平时没这个力度啊，1万抵3万，省下的钱都可以来买全套的家电了，朋友们。那有人说这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不会，因为咱们得对听友负责，这个价格实在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啊。创意装饰呢，它是拥有2000多名自己直管的工人，而且有自己的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的，这就省去了这个包工头的抽成哈。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20000平的自有仓储啊，这里面所有的这个采集的材料啊，它都有，所以省去了经销商的加价等等。朋友们，如果说现在你想装修，千万别错过了啊！记住，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哟。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呢？是哪些味道让大家回忆起来了呀？火焦三明治留言说，哎，他说刚刚在这个西里奶茶买了4份奶皮子，哇，真的是挺好吃的啊。哇，那可以啊，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一般外面的人来我们这里他进不来哎。但是还是得为你点个赞，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起码比大家排那么长的队去买个月饼肯定值。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哇，这写的是什么？什么鱼头王、碎鸭、米粉、肉、神仙鸡、还有这个铁板五花肉、手抓扇子骨、茄子烧豆角、青菜水蒸南瓜。哇，这报菜名呢，这直接是这么多个。反正全是很好吃的啊。他说吃什么无所谓，一家人在一起就对了。你这说的在一起就对了，但是你这菜名确实是非常诱人呢、啊。你应该是大家都吃的非常随意，你再告诉我说一家人在一起比吃啥都重要，不是这样的吗？啊，好，再来看到阿梅啊，留言说小时候中秋啊妈妈就会去蒸芋头，就是那种菠萝皮蘸白糖那样吃啊。现在月饼年年有，但是却吃不到那口就是比较香甜的那种芋头的哦。不知道这是哪里的朋友啊，以前是这样吃的，还挺不错的。老周爱喝茶留言说，记忆里边团圆的味道。

味道呢是爸爸切的沙田柚，一片片剥好了放在盘子里啊，一家人呢一边赏月一边吃，哇，清甜的汁水啊，那就是中秋。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就是现在这个吃柚子呀，吃大闸蟹呀，吃月饼啊，这都是代表性食物了啊。小橙子留言说，我最难忘的就是奶奶做的芝麻月饼啊，土炉子烤出来的，那外皮啊是那种酥的掉渣。但是后来呢，因为奶奶不在了，所以这个味道就成为绝版了。是的，有些东西呢，真的它真的是藏在我们的骨子里啊，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是这样的。但是每回月圆的时候，不仅想起这个美味，还能想起那些已故的亲人，对不对？

0: 对，确实，
1: 因为你慢慢慢慢磕慢慢磕，它也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0: 嗯嗯，
1: 其实无形当中你可能也没吃好多，因为你吃了一些，也就一大盘瓜子壳在那儿，是吧？
0: 嗯嗯，
1: 但是那一小包的，其实它里面很多人，你倒一带下去，上火了。
0: 但真的很香哎！
1: 哎呀，朋友们，希望现在啊，当然我想说，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堵在路上，但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千万不要着急啊。
0: 对，
1: 出去玩的朋友也好，回家团圆的朋友也好，不要着急。这个中秋假期，团团圆圆、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啊。
0: 嗯，
1: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雷鸣。
0: 我是西玲。
1: 好，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假期之后我们再见喽，
0: 拜
1: 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叠山路的象山北路口东西双向，上海路的国威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还有国威路的青山湖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以及京东大道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红渡南大道的解放西路口由南往北方向，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看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秋季是肠胃疾病的高发季，生冷瓜果、换季变质食物容易引发孕妈妈腹痛、腹泻、肠胃炎。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孕妈妈呢不吃生冷变质的食材，瓜果常温吃，饮食干净卫生，避免肠胃疾病影响到孕期安全。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

0: 我上脚超显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东一环路北往南车多，西一环北往南车多，南一环东西双向车多，桃花南路高架拥堵。另外朝阳大桥由西往东方向，由东往西方向车多。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4.1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4度。济南镇多云，24到34度，宜春多云，24到34度，萍乡多云，24到35度，新余多云，24到33度，吉安晴，26到35度，上饶晴，24到35度，鹰潭多云，24到35度，抚州晴，25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进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九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
2: 安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市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推荐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

0: 说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上线了，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溶解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众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墨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了，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就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

0: 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5度；九江多云，23到34度；景德镇多云，24到34度；宜春多云，24到34度；萍乡多云，24到35度，新余多云，24到33度，吉安晴，26度。

到三十五度，上饶晴，24到35度，鹰潭多云，24到35度，抚州晴，25到35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2: 妈，我回来了。
0: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24到35摄氏度，赣州今天多云，25到35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具体天气表情。明天全省依旧是晴天见多云天气，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短时阵雨，后天延续这种晴热格局，大部分高温持续维持在33到35度区间，局地可达到36度左右，仅南部局部山区有零星降雨。白天气温偏高，紫外线较强，提醒各位外出游玩、探亲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谨防中暑。近期持续晴躁，全省的森林火险等级也比较偏高，如果大家要进山游玩，千万不要携带火种，注意用火安全。局部山区午后有短时雷雨，去往山区景区的听众也要留意当地的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同样，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咱们的胃啊。很多的老胃病患者入秋之后呢，会频繁出现胃寒、胃痛、反酸、胃部坠胀等不舒服的表现，大多是受凉、饮食不当引发的胃黏膜反复损伤。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的朋友，秋季千万不要吃辛辣生冷的食物，不要盲目使用养胃偏方，反复不舒服一定要及时检查，规范诊治，避免病情迁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娇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娇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6: 当中秋月如过往千年般再次升起，就像这些熟悉的诗句散发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 FM105.4 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
5: 191公里处下仙女湖收费站出口，超宽货车无法下高速劝返，其他车辆均可正常下高速。沪昆高速昌津段工庄937公里处西村收费站至泸西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方向占用第2、第3、第4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零五四。

0: 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早间的7:3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中秋佳节第一天，要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很多朋友发现，在走亲访友或者是出门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总觉得自己身上少了点什么亮点，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街拍里出镜率非常非常高，而且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大牌虽然好，但是呢总担心自己驾驭不了。这个您放心，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说是你今天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哎，瞬间就可以提升哈。商场里随便一条Coach的皮带都要大几百上千块，但是我们今天双节活动价格五折到手之后，我们的Coach皮带只需要199元起，有非常多的规格供您选择，还加赠了礼盒礼袋，自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合适。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啊，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精心挑选了5款啊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我们可以一个一个了解。首先呢是给我们女士的福利，第一款是这种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那么第二款呢是马车标女款的腰带，同样的话啊，这个非常经典的马车轮的图案，这也是Coach的这个相关的标志。还有我们的男士朋友们也别着急，如果你喜欢简约商务的朋友，就可以选这款英文标老花男款的腰带，还有这种偏爱复古质感的，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蓝黑撞色的设计，也加了非常多的这种马车图案的点缀。最后一款呢是银色

C 字标，纯色的男款腰带，纯黑色，经典的银色 C 字扣，最稳妥最百搭。如果大家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皮带的材质的话，你会知道这几款的皮带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与皮革啊相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个三五年就像新的一样。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款扣齿皮带啊，不管是中秋佳节自留，或者是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你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回复关键词1054进入商城，进入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来自于容祖儿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小小。中秋假期第一天早间的7: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干胶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领取价值399元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买多买省啊，多买多省。不管是心仪的大牌美妆服饰，或是走亲访友的贴心好礼，这里都能找到。咱们来进入商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购买。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国际轻奢大牌Coach的男女款同款皮带。不管是走亲访友、出门聚会，你是不是总觉得自己身上少了点亮点，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街拍里出镜率非常高，而且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很多朋友都说大牌虽然好，但是这个总担心自己驾驭不了，这个您放心，我们为大家挑选的5款啊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搭配神器。不管说您今天穿的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商场里随便一条我们的 Coach 皮带可能都是大几百上千块，但是今天我们的双节活动价格5折后到手价只需要199元起，有非常多的规格供您选择，还加赠了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合适。所以说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欢迎大家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实时发送关键词1054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挑选您的中秋好礼了。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酒虽有传世之美，但在不对的场合、不对的时间，换来的只有一生的后悔。交通1054公益提醒：人生没有回头路，心系安全，远离酒驾。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转转转。
1: 国庆买车六王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从指尖轻触，10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中秋假期第一天早间的8:02，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市区路面的相关通行内容。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缓行路段出现在朱桥东路，从胡家路到南联路由东向西方向，还有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由北向南，红都北大道辅路从富大有路到北京东路由北向南方向，以及石中山路从上饶大街到茶园街由南向北方向。目前主要的拥堵路段出现在济亭路由西向东，拥堵指数 2.8， 实时车速为 13.9， 预计通行时间5分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高速路面的相关通行内容， G6011 南邵高速新干段工庄356公里处干线境内往南昌方向道路目前通过通行受阻，所有的车辆需要绕行至服务区。
7: 同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